0: LR-09 1, Nissan Maintain 6 Thousand。
1: LR-09 1, Nissan 6 Thousand。
0: United 32, Liquid Direct Peak, Maintain 10 Thousand。